ꯅꯍꯥꯔꯣꯜꯅ ꯂꯨꯆꯤꯡꯂꯤꯕ ꯆꯥꯎꯈꯠꯄ ꯑꯁꯤ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ꯇꯨꯅ ꯂꯥꯛꯂꯤ ꯃꯔꯝ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ꯛꯅꯤꯡꯒꯤ ꯊꯧꯅꯥ ꯍꯥꯟꯅꯗꯒꯤ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ꯃꯁꯤꯅ ꯃꯁꯥ ꯃꯁꯥꯒꯤ ꯃꯪꯂꯥꯟꯕꯨ ꯃꯍꯩ ꯌꯥꯜꯍꯟꯕꯗ ꯍꯦꯟꯅ ꯏꯅꯣꯠ ꯍꯥꯞ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ꯁꯥꯝꯒ ꯂꯣꯏꯅ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ꯚꯥꯔꯠꯇ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ꯆꯪꯕꯒꯤ ꯃꯔꯝꯅ ꯂꯝꯗꯝ ꯑꯁꯤ ꯍꯥꯟꯅꯗꯒꯤ ꯌꯥꯝꯅ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ꯂꯦ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ꯍꯥꯏꯈꯤ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ꯒꯧꯍꯥꯇꯤꯗ ꯂꯩꯕ ꯕꯥꯖꯄꯦꯌꯤ ꯚꯕ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ꯎꯃꯤ ꯃꯤꯐ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ꯑꯁꯥꯝꯕꯨ ꯍꯦꯟꯅ ꯃꯔꯨꯑꯣꯏꯕ ꯄꯤꯗꯨꯅ ꯂꯥꯛꯂꯤ ꯃꯍꯥꯛꯅ ꯑꯇꯩꯁꯨ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12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ꯁꯥꯝꯗ 96ꯔꯛ ꯂꯥꯛꯈꯤ ꯍꯥꯟꯅ ꯀꯅꯥꯒꯨꯝ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ꯃꯠꯇ ꯑꯁꯥꯝꯗ ꯑꯁꯨꯛ ꯇꯣꯏꯅ ꯂꯥꯛꯈꯤꯕ ꯂꯩꯇꯦ ꯁ꯭ꯔꯤ ꯃꯣꯗꯤꯅ ꯑꯁꯥꯝꯒꯤ ꯒꯥꯃꯣꯁꯥꯕꯨ ꯃꯥꯂꯦꯝꯗ ꯁꯛꯈꯪꯍꯟꯈꯤ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ꯄꯟ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ꯕꯤꯖꯦꯄꯤ ꯁꯔꯀꯥꯔꯒꯤ ꯃꯇꯝꯗ ꯑꯁꯥꯝꯒꯤ ꯁꯦꯜ ꯊꯨꯝꯒꯤ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ꯅꯥꯠ ꯑꯃꯁꯨꯡ ꯔꯥꯖꯅꯤꯇꯤꯒꯤ ꯐꯤꯕꯝꯗ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ꯈꯠꯄ ꯔꯥꯖ꯭ꯌ ꯃꯉꯥꯒꯤ ꯃꯅꯨꯡꯗ ꯑꯁꯥꯝꯁꯨ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ꯂꯧꯈꯠꯂꯤꯕ ꯊꯧꯔꯥꯡ ꯀꯌꯥꯁꯨ ꯉꯔꯥꯡ ꯄꯟꯈꯤ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ꯃꯤꯐꯝ ꯃꯄꯨ ꯑꯣꯏ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ꯝꯈꯩ ꯖꯤꯂꯥꯁꯤꯡꯗ ꯗꯦꯃꯣꯒ꯭ꯔꯥꯐꯤꯒꯤ ꯑꯣꯏꯕ ꯑꯍꯣꯡ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ꯀꯝꯃꯤꯁꯟ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ꯊꯤꯖꯤꯟꯅꯕꯒꯤ ꯋꯥꯐꯝꯒꯤ ꯃꯇꯥꯡꯗ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 ꯁꯍꯥꯅ ꯀꯝꯃꯤꯁꯟꯗ ꯉꯝꯈꯩꯒꯤ ꯃꯐꯝꯁꯤꯡ ꯃꯦꯇ꯭ꯔꯣ ꯁꯍ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ꯁꯇ꯭ꯔꯤ ꯂꯩ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ꯌꯦꯡꯁꯤꯟ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ꯃꯃꯥꯡ ꯊꯥ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ꯃꯤꯇꯣꯞ ꯆꯪꯁꯤꯜꯂꯛꯄꯁꯤ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ꯗꯦꯃꯣꯒ꯭ꯔꯥꯐꯤ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ꯁꯤꯡ ꯌꯦꯡ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ꯂꯧꯈꯠꯄ ꯊꯣꯛꯄ ꯊꯕꯛꯁꯤꯡ ꯂꯧ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ꯀꯝꯃꯤꯇꯤ ꯑꯃ ꯁꯦꯝꯈ꯭ꯔꯦ ꯂꯦꯐꯇꯦꯅꯦꯟ ꯖꯦꯅꯔꯦꯜ ꯙꯤꯔꯥꯖ ꯁꯦꯠꯅ ꯆꯤꯐ ꯑꯣꯐ ꯑꯥꯔꯃꯤ ꯁ꯭ꯇꯥꯐ ꯑꯣꯏꯔꯒꯅꯤ ꯃꯍꯥꯛ ꯊꯥ ꯑꯁꯤꯒꯤ ꯇꯥꯡ 90ꯗꯒꯤ ꯊꯕꯛ ꯄꯨꯕ ꯍꯧꯒꯅꯤ ꯃꯍꯥꯛ ꯍꯧꯖꯤꯛ ꯑꯥꯔꯃꯤ ꯁ꯭ꯇꯥꯐꯀꯤ ꯚꯥꯏꯁ ꯆꯤꯐ ꯑꯣꯏꯅ ꯊꯕꯛ ꯄꯨꯔꯤ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ꯆꯤꯐ ꯑꯣꯐ ꯑꯥꯔꯃꯤ ꯁ꯭ꯇꯥꯐ ꯖꯦꯅꯔꯦꯜ ꯗ꯭ꯔꯤꯕꯦꯗꯤꯒꯤ ꯃꯍꯨꯠꯇ ꯃꯍꯥꯛꯅ ꯁꯤꯜꯂꯒꯅꯤ ꯉꯥꯛꯁꯦꯜ ꯃꯤꯅꯤꯁꯇ꯭ꯔꯤꯅ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ꯂꯦꯐꯇꯦꯅꯦꯟ ꯖꯦꯅꯔꯦꯜ ꯙꯤꯔꯥꯖ ꯁꯦꯠ ꯅꯦꯁꯅꯦꯜ ꯗꯤꯐꯦꯟꯁ ꯑꯦꯀꯥꯗꯃꯤ ꯈꯗꯛ ꯁꯋꯥꯜꯒꯤ ꯃꯍꯩꯔꯣꯏꯅꯤ ꯃꯍꯥꯛꯅ ꯖꯃꯨ ꯑꯃꯁꯨꯡ ꯀꯥꯁꯃꯤꯔꯒꯤ ꯀꯥꯎꯟꯇꯔ ꯏꯃꯔꯖꯦꯟꯁꯤ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 ꯀꯌꯥꯗ ꯊꯧꯗꯥꯡ ꯂꯧꯈꯤ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ꯏꯟꯗꯤꯌꯥꯟ ꯑꯦꯌꯔꯐꯣꯔꯁꯀꯤ AN-32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ꯌꯔꯀ꯭ꯔꯥꯐ ꯉꯔꯥꯡ ꯑꯌꯨꯛ ꯑꯁꯥꯝꯗ ꯂꯩꯕ ꯖꯣꯔꯍꯥꯠ ꯑꯦꯌꯔꯐꯣꯔꯁ ꯁ꯭ꯇꯦꯁꯟꯗ ꯀꯥꯏꯕꯒꯤ ꯊꯧꯗꯣꯛꯇ ꯃꯤꯑꯣꯏ 5 ꯁꯤ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ꯏꯟꯗꯤꯌꯥꯟ ꯑꯦꯌꯔꯐꯣꯔꯁꯅ ꯊꯧꯗꯣꯛ ꯑꯗꯨꯗ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ꯈꯤ ꯊꯧꯗꯣꯛ ꯑꯗꯨꯗ ꯏꯟꯗꯤꯌꯥꯟ ꯑꯦꯌꯔꯐꯣꯔꯁꯀꯤ ꯄꯥꯏꯂꯣꯠ ꯑ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ꯁꯣꯅꯦꯜ ꯑꯍꯨꯝ ꯈꯨꯗꯛꯇ ꯁꯤꯈꯤ ꯊꯧꯗꯣꯛ ꯑꯗꯨꯕꯨ ꯀꯦꯟꯗ꯭ꯔ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ꯡꯗꯣꯛꯈꯤ ꯂꯩꯈꯤꯗ꯭ꯔꯕꯁꯤ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ꯋꯥꯕꯗ ꯁꯔꯨꯛ ꯌꯥꯔꯤ ꯍꯥꯏꯅ ꯁ꯭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ꯐꯣꯡꯗꯣꯛꯈꯤ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ꯄꯨꯡ 5:35 ꯇꯥꯔꯛꯀꯗꯧ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ꯅꯕ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